0: 特别超市那一波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把这儿送给 ABC 关。
1: 7187857 Charles 28 Boy at Bennington 86 Freeway.